0: 学粉
1: 是一个是
0: 菜虾，
1: 然后加这个呗。
0: 这里有鸡蛋蛋饼可以的是菜虾，现点现做的鸡蛋蛋饼可以菜虾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菜虾。开封菜香，鸭血粉丝汤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商家的看一下，鸡蛋蛋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2: Thank you. 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1块钱一盒。
3: 你这个不要了。
2: 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1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1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。
4: 来，十万九。
5: 再拿一个我是你的盆儿，再拿一个。 Thank you.